的春黑呀季呀，春黑呀季呀，春黑呀季呀秋，哦黑呀季呀秋，哎季呀好不给他没有苦，还有多少个人存能的，哎呀那同差的满了手，哎呀有平心多一个，哎呀平心能闹能的。